举起了我的歌声哦，来不来来接招的，来不来来抢上去，来不来来赶猪八大，来不来来啥啥啥啥啥硬巴啥也不大吧。这一上房看不我举把拉他的马子夸谁吧，因来不来没爱记吧。哎呀我的爱一张夸